了嘛，那这个用啊，这里那个谁？我是没事没事，回来这些朋友，我跟你呀，不来，我跟你呀，要不喝杯酒。I'm going to go to the next one.